各位朋友，欢迎你们继续和我陈书一起分享中乐。未来几集我们会暂时离开主体上是汉族人聚居的地区，而走到去汉族以外其他民族聚居的地区，即是新疆、西藏、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去采风觅韵，透过音乐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风物。不如今集我们先去位于大西北的新疆。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节目定为采风觅韵访新疆。新疆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好大啊！新疆的总面积几乎有10个广东那么大。住在新疆里面的民族，除了占人口最多的维吾尔族，还有很多外族，例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当然还有汉族。讲到新疆特产，即时想起的就有和田的肉、鲜鲜的哈密瓜、吐鲁番的葡萄、伊犁的苹果，当然各地还有地毡、花母等等。在音乐方面，新疆和汉族音乐很不同，他们惯用的乐器有属于弹拨乐的都他尔、东不拉和热雅虎。拉尔乐有艾捷克、萨他尔和很有特色的敲击乐纳格拉，即是铁鼓。另一方面，新疆的独奏乐、合奏乐和歌唱都有不同特色。

我哋喺呢集节目里边，当然会享受到一啲原汁原味嘅新疆音乐，亦会欣赏到一啲喺新疆音乐改编过嚟嘅乐曲，同埋一啲以新疆蜂蜜作为题材嘅新创作。好啦，首先登场嘅系一首叫做《想念》嘅都塔尔独奏曲。都塔尔系一种琴杆好长嘅弹拨乐，佢嘅特色系音量比较细，而音色好柔和。呢首《想念》系讲述男子对情人嘅思念，日日都盼望情人到嚟同佢相聚，等佢可以尽情倾诉。可惜佢嘅情人冇出现到。

頭先嘅獨奏曲上念係由阿不都熱依木負責彈都他爾。聽完器樂獨奏，我哋轉為欣賞一首男聲嘅小組合唱，歌名係《心願》。究竟歌裏面所指嘅係乜嘢心願呢？哦，原來係講有位男士點樣去迎接情人。成首歌大概是说，在天上的一片清空里面，一颗颗星星好明亮，而地上我的情人

人所走过的路，留下了阵阵的玫瑰花香。当我知道情人就快来到，我要飞奔去迎接他，我还要用我的眼泪水洗清街道的灰尘。

头先嘅歌曲《心愿》系由达悟提、马木提等人合唱。听完两首原汁原味嘅乐曲，不如听翻首由汉族人描写新疆人嘅乐曲啊！作曲家周德明写过一首洋感曲《欢乐的新疆》，描述新疆人嘅豪爽性格同埋对自己家乡嘅热爱。作曲家以一动一静嘅对比嚟凸显新疆嘅欢乐情景。

头先嘅《欢乐的新疆》系由黄文礼以扬琴独奏。听完清脆流丽嘅扬琴独奏，我哋转去听一首由黄乐斌响采风嘅岁月当中移植过嚟嘅歌曲。呢首就系极之有名嘅《在银色月光下》。严格嚟讲，呢首唔系维吾尔族歌，而系塔塔尔族嘅民歌。塔塔尔族是住在新疆的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这首歌曲是讲述一位青年在银色的月光下邂逅一位美丽姑娘，而深深爱上了对方。谁知当他再次回到原先相识的地方，那位姑娘刚刚嫁了人了。新娘结婚了，而新郎不是我，于是骑上马背飞跑去找那位姑娘。

頭先為我哋唱出《在銀色月光下》嘅歌者，係我好欣賞嘅男高音朱崇茂。喺內地唱男高音嘅人，相信冇人未唱過呢首歌。但係有邊位唱得好過朱崇茂呢？咁我就諗唔到啦。聽完男聲嘅《在銀色月光下》，我哋聽一首維吾爾族嘅民歌《我的花兒》啊。呢首民歌總共有兩段。第一段的第一次是要维吾尔话唱出，歌词大概是说：你的名字好亲切，心爱的姑娘，一见你我就心花开放，美丽的姑娘，我的花儿，我要欢笑。第一段唱第二次的时候是用普通话唱，而第二段亦是以普通话唱出，大概是说：你好似个海洋，我是海鸥，永远在海面飞翔，美丽的姑娘，我的花儿，我要欢笑。

頭先首《我的花兒》係由女歌手阿爾茲古麗·陶爾信唱出。聽完一首原汁原味嘅維吾爾族民歌，我哋轉去聽下漢族作曲家許清燕根據新疆嘅音調編寫一首叫做《伊犁河晚會》。樂曲係描寫由哈薩克斯坦向東流到新疆西部嘅伊犁河，響晚間人民嚟到河邊，一邊欣賞河岸夜景，一邊彼此暢聚。

头先嘅伊犁河晚会系马胜龙所指挥嘅上海民众乐团嘅演奏。大家一边听嘅时候，有冇想象到河边晚会嘅模样呢？听完一首咁轻快欢唱嘅乐曲，不如我哋转听一首比较严肃沉郁嘅乐曲啊！呢首由现代作曲家刘桓创作嘅《沙迪尔传奇》，系讲述清朝时候沙迪尔领导族人誓死反抗满清政府暴力镇压回疆嘅故事。呢首系民族交响法嘅乐曲，由于乐曲都几长，依家一齐听一下结尾嘅部分。

是住在吐鲁番附近的少女。纵使她未必是倾国倾城，但是她起码有令到不少男士倾慕不已的美貌。歌词里面说，阿拉木汗怎样的呢？身段不肥亦不瘦，她的眉毛似弯月，她的腰身似棉柳，她的小嘴很多情，眼睛能够令你发抖。

剛才的《沙迪爾傳奇》是夏飛雲指揮新加坡華樂團的錄音。在新疆音樂裏頭有一首很有名的維吾爾族民歌，叫做《阿拉木汗》。這位阿拉木汗

剛才那首《阿拉木汗》原先是首獨唱曲，不過移植了過來之後變成首合唱曲。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中央樂團合唱隊的錄音。聽完合唱版的《阿拉木汗》，我們聽一首維吾爾族的傳統音樂《烏夏克木卡姆第一達斯坦間奏曲》。曲名裏面的《烏夏克》三個字是情人的意思。維吾爾族有12個木卡姆，即是有12個集歌、樂、舞於一身的套曲。而木卡姆裏面的達斯坦一般是用來敘述故事的。如果大家對木卡姆這個樂種有興趣，可以看看內地周吉寫的書，叫做《木卡姆》。好了，我們聽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歌舞團樂隊的演奏吧。

听完一首乌克克木卡姆里面的达斯坦曲。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在离开新疆之前，我们听一首属于第三套创作的音乐。王洛宾根据一首讲述一对新人结婚情景的维吾尔族民歌，改编成一首民歌，叫做《掀起你的盖头》。当中的唱词就是讲新娘头帕被掀起之后，她面部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美丽标志的。关乃仲将这首热门的民歌再改编，务求凸显婚礼里面的喜乐气氛和新郎新娘的心情。

头先嘅改编乐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系由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嘅录音。无论我哋对头先嗰首乐曲喜欢定唔喜欢，佢正正标志住乐曲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嘅再创作。匆匆分享过十首乐感各有不同嘅乐曲，乐在神州嘅《采风觅韵访新疆》要结束啦。我陈叔鼓励大家多啲认识唔同嘅民族，彼此欣赏尊重。再会。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杜蜜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燕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看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我是卢厚敏。嚟紧呢几个星期咧，我会大家介绍管乐团嘅发展曲目，以及喺香港嘅发展。咁好多人认为咧，管乐团系咪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系变形啊，或者系抄袭咧？但其实咧，大家咁嘅谂就系其实就系想当然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原来咧，管弦乐团同管乐团咧，其实系同步发展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个管弦乐团系喺西方喺17世纪开始发展嘅。佢因为有个歌剧嘅开始，佢而有呢个管弦乐团嘅做伴奏嘅。而管乐团咧，其实咧就比管弦乐团咧仲发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发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嘅德国嘅城市乐队啊，或者法国嘅一个宫廷乐队。咁同埋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石就系个土耳其嘅军乐队。咁土耳其嘅军乐队咧，其实喺个奥图曼帝国里边咧。就不停咁擴張咧，亦都係伸延到去北非啊、歐洲嘅地方，特別係一個東歐嘅地方。咁喺文藝復興之後咧，喺威尼斯嘅樂派裏邊咧，有位作曲家喬凡尼咧，就用咗好多嘅管樂合奏，就放喺呢個威尼斯嘅聖馬可大教堂裏邊咧，做呢個音樂嘅侍奉。咁點樣侍奉呢？原來咧就係咧，因為威尼斯呢個聖馬可大教堂咧，就同其他教堂唔同，佢係非常之闊。同埋長嘅，咁所以咧，佢就發展咗個叫多聲部嘅福音音樂嘅。咁佢就咧將呢個樂隊咧，即係例如一啲長號啊，當時嘅小號咧，就放喺唔同嘅位置咧，嚟到嘅對答嘅效果嘅。咁嚟緊，首先咧，俾聽眾聽一聽咧，一個音樂就係喬凡尼嘅作品。咁咧就叫做咧係強與弱嘅奏鳴曲。咁點解揀呢首咧？因為呢首樂曲咧係標誌住好多樣嘢。第一件事咧，當然係呢、這個。管乐团嘅最初一啲作品嘅，就我而家仲听到到嘅，同埋咧，亦都系咧喺呢个乐谱里边咧，首先有个强弱嘅记号嘅，咁我哋听一听啊。

剛才啱聽到嘅咧，就係倫敦管樂團及長號團演奏團演奏嘅，係喬凡尼嘅一首作品，叫做《強與弱》嘅奏鳴曲。咁大家聽到咧，可能咧話發覺聽一聽咩樂器嚟，有啲比較特別喎。因為你有兩樣嘢就係咧特別，大家聽到有兩件樂器咧就比較特別嘅，其中咧一個古長號 sackbut。sackbut 咧就其實同而家嘅長號咧，其實個音色就其實都好相近嘅，因為其實咧係個樣唔同嘅啫。咁大家可能收音機嘅旁邊嘅聽眾聽，或者咧聽到話咩叫古長號咧，就點解因為聲音就差唔多咧？其實個樣咧就真係好相近，只不過咧好多時佢就係喺個樂器，例如佢個 bell 嗰度咧就細啲嘅啫，而個聲音咧就比較弱啲嘅。咁另外一件聽到咧好似小號嘅一個樂器就叫木管號 cornetto。咁木管號咁小號點解叫木管號呢？原來木管號咧係基本上咧唔係用金屬整嘅，佢可能用一啲角質嘅一啲物料或者一啲木嚟做嘅。咁個樣咧就好似而家聽見嗰啲木銅笛咁嘅。咁但係當然佢就唔係圓柱形，係圓錐形嘅啦。咁佢有啲窿喺度嘅。咁佢吹法咧同現代嘅小號一樣嘅啫。咁但係咧佢就冇按鍵，因為當時你知啦，喺文藝復興時期咧就未有按鍵一樣嘢嘅。咁又好似咧木銅笛咁，佢靠按孔，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嗰啲音準就冇而家啲現代嘅小號咁好嘅。咁大家剛才聽首樂曲嗰陣時咧，可能咧心水清嘅聽眾聽到，喂盧亞敏呃我哋嘅，話明嘅管樂團啊嘛，我個節目餅又叫做盡在不言中，點解真係頭先又聽到啲弦樂嘅？咁其實咧，自古到今咧，管樂團雖然叫管樂團，但係咧唔係一定係冇弦樂器嘅。咁剛才聽到有啲提琴喺度咧，伴奏咧就係當時嘅樂喺個樂種裏邊咧就需要嘅，甚至乎現代嘅管樂團咧，即好似而家啲大型嘅管樂團咧，都會有大提琴、低音大提琴或者豎琴呢一啲嘅。咁以下落嚟咧，再聽喬凡尼嘅另外一首作品。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菲利普宗斯铜管乐团演奏嘅乔凡尼嘅第十二首卡颂曲。咁呢个亦都系咧喺呢个文艺复兴时期咧一个刚才提过一个威尼斯乐派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大家听众有听到咧啊？点解咁多重复句嘅咧？即系发觉一句重复咗完咗之后又重复又重复。咁原来咧呢个亦都系头先提到嘅一个威尼斯乐派一个特色嚟嘅。点样特色咧？因为咧就放咗喺个教堂嘅唔同嘅部分咧，咁啲乐器咧可能一句对答，咁大家听众喺收音机旁边咧，可能就感受唔到啦。因为嗰时咧，虽然系咪讲紧系十六世纪，但其实好先进嘅。而家所谓嗰啲杜比立体声啊、5.1 啊、7.1 啊、10.2 咧，其实刚才就有噶啦。因为点解咧？佢唔喺唔同嘅方位咧，喺听众会听到咧，啊一啲系左面传嚟，有啲右边传嚟，有啲后边。或者甚至乎中间，或者甚至乎咧喺教堂嘅上层嗰度传落嚟嘅，咁听上咧立体感就非常之好嘅。咁现代嘅管乐团嘅真正出现咧喺18世纪中，咁18世纪中咧其实就系随住喺德国啊、英国甚至乎系法国嘅发展咧，佢而嚟导致佢呢个唔同嘅一个配器咧就会加强咗。咁当时咧喺18世纪甚至乎19世纪开始使用嘅一啲乐器咧就有咧短笛啦、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管、法国号、小号、长号咧，甚至乎一个蛇号。咁听众会问啦，咩叫蛇号？大号就有啫。原来蛇号咧就系一个铜管乐器嚟嘅。咁嘅音域同而家嘅大号咧就差唔多嘅。但因为咧喺18、19世纪咧，其实啲按键就未出现嘅，即系禁制嗰啲。咁取而代之就有一件樂器咧，就好似現代嘅巴松管咁嘅。但巴松管大家都知咧，係用木嚟做噶嘛，亦都用黃邊發聲噶嘛。而呢件蛇號咧，第一件事咧，佢用金屬嚟製造嘅。今日發聲咧，就同其他銅管樂器一樣咧，係用個號嘴而用一個嘴唇嘅震動嚟發出聲音嘅。咁就因為咧，係為咗係唔使好似咁長啦，特別係去一啲暴躁嘅一啲情況或者係站立嘅演奏咧，咁所以造成咧彎彎曲曲好似蛇，咁大家俾佢個名字就叫做蛇號啦。今日19世紀咧，樂團嘅編制咧，再加上另外一件樂器叫 euphonium 上低音號，咁上低音號咧就好似個一個小型嘅大號咁嘅。咁呢件樂器咧，可能大家喺管弦樂團咧就比較少出現嘅。但其实咧，欧洲唔同嘅地方嗰啲民间音乐咧，好多时会见到呢个伴奏。咁喺呢个时期咧，呢、這个上低音号咧要风铃加咗上去之后咧，就完善咗好多啦。所以大家听现代嘅管乐团咧，呢、這个要风铃上低音号咧就做咗个好重要嘅角色嘅。经常咧就比起大号同埋呢个长号咧就更加重要嘅。喺19世纪中咧，随住呢个乐器叫做萨克管、萨克斯风嘅发明。咁咧，亦都係加埋一個管樂團裏面。咁呢個萨克斯風咧，呢、這個萨克管咧，就同其他樂器唔同咧，佢就用咗成個我哋個叫做一個家族，就放喺裏面一個 concert 形式。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咧，例如我哋啲管樂器咧，就唔似弦樂器嘅咧，都高音同低音咧，可以一個好廣闊嘅音域。咁但係管樂器咧，通常咧就係、是、咧個音域就比較即係窄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就需要一個成個家族放喺裏面，以補足呢個高中低音嘅不足。咁喺呢个管乐团里面咧，常用就系 alto 中音、tenor 上中音，同埋一个 baritone

中音。咁呢三件乐器放喺里边咧，就可以补足晒咧喺乐团里边，特别系木管同埋铜管嘅一个唔同啊。因为呢件乐器咧就一个融和剂里边，可以融和喺一个木管同埋铜管乐器之间。喺呢个时期咧，啲铜管乐咧发展就非常之蓬勃咧。特别咧，佢有啲比赛或者一啲特别嘅典礼里边咧，好注重呢个乐团嘅。咁例如咧，系19世纪中叶1867年咧，喺巴黎举行嘅一个万国博览会。咩叫万国博览会呢？就其实相当于而家嘅世博。咁喺主办当局咧，就主办咗一个管乐团嘅比赛。咁仲有唔同嘅国家嚟参加嘅。咁里边咧，就其实同现代一啲比赛咧，都好相近嘅。每一个乐团咧就要奏两首乐曲，一首咧就系指定乐曲，一首就系一个自选乐曲。而当年嘅指定乐曲咧就系一首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嘅，就韦伯嘅一个《奥伯伦》嘅序曲。而个自选嘅歌曲咧有好多，咁今日咧我哋听一听其中一首嘅，当年系法国嘅近卫军乐队咧系选择嘅，一首就叫《威尼斯狂欢节》。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谢亚宾所编嘅《威尼斯狂欢节》，咁系咪好听呢？因为咧，原来咧担任小号独奏咧就系、世界闻名嘅一个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联同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嚟伴奏嘅。咁指挥咧系亨氏伯格。咁亨氏伯格呢位先生咧，其实咧喺呢个管乐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嘅，因为自从喺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带领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佢就唔单止系话将呢个管乐嘅演奏咧带上另外境界，亦都咧去编排咗好多嘅唔同嘅乐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呢个嘅曲目咧亦都系有所增加嘅。咁大家可能发现啊，我哋平时咁样听音乐咧，比较少听到啲管乐团咩嘅著名嘅曲目啊，或者好似管乐团咁样一讲一个交响曲，听到马勒或者一个贝多芬嘅。或者一个布拉姆斯的交响曲，咁但系点解管乐团咧喺呢个市面上大家比较少见到话有好多好出名嘅曲目呢？其实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喺管乐团咧就唔同话喺管弦乐团咧，喺18世纪咧，甚至乎到19世纪咧，都系比较一啲喺个宫廷或者啲有钱人里边嘅，咁所以好多得到好嘅支援，同埋大家觉得咧系一个比较高尚嘅一个嘅娱乐或者一个音乐。咁但系管乐团咧出身咧就系一个中下或者甚至乎系劳动阶层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大家可能唔好注重嘅，但系咧恰恰喺19世纪咧，因为管乐团咧就担当系啲音乐嘅大事嘅任务，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提过咧，因为管弦乐团咧通常喺一个皇宫或者一个有钱人嘅屋企里边演奏，直至19世纪咧，虽然话系有啲音乐厅里边，大家可能咧都要叩别入去嘅。咁但系咧，一管乐团就唔同啦。佢通常嘅演出嘅地方咧，就可能有啲庆典里边，或者甚至乎咧喺欧洲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广场里边咧就演出咧。你发觉咧，好多嘅唔同嘅市民啊，或者唔同嘅听众咧，可以去到听。咁甚至乎咧喺当时咧，一啲管弦乐团嘅一啲唔同嘅版本咧，好多时就出咗呢个管乐版本。等啲市民聽咗先，然之後再出版，因為點解咧？嗰啲出版商就會真係好似而家咁，我哋話咧試下水温先，睇下啲人聽到咧啲反應點樣。啊，如果受歡迎咧，佢就推出；如果唔受歡迎咧，佢就諗下先啦。咁喺當時咧，所以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呢個樂隊嘅編排俾呢個管樂團裏邊嘅，即係發覺咧，大家喺心機旁邊嘅聽眾咧，以為呢啲事物咧喺20世紀出現咧，其實就唔係嘅。在19世紀初期都有嘅，特別係一啲例如一啲意大利歌劇咧，就當時最受歡迎。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啲樂曲咧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嘅。咁啲作曲家咧，同埋一啲樂隊嘅指揮咧，就會將啲編排俾呢個管樂團裏邊咧，喺唔同嘅場合裏邊演出。咁我哋咧喺19世紀嘅編排咧，我哋暫時就唔聽住，我哋聽一啲比較現代嘅編排先。嚟緊聽咧就係一個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碧基嘅作品，佢叫《罗马之虫》。咁《罗马之虫》咧，本来是一个管弦乐团嘅，咁而家就编排咗咧，比较管乐团嘅演奏。咁大家听下咧，同呢个管弦乐团有咩唔同咯？

刚才大家听到是芬奈尔领导东京搞城管乐团演出的类似悲剧的《罗马之虫》。咁大家听众听到呢，你同呢个管乐团呢，同一个管弦乐团呢，其实佢嘅演绎方法系基本上唔同嘅，但你发觉呢，其实嘅效果呢都可以做到好澎湃嘅效果。同埋你亦都听到呢，即系除咗管乐器之外呢，佢仲有呢个钢琴同埋竖琴。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话尽在不言中呢，就其实就唔系真系嘅。因为好多时呢，因为为咗需要呢，好多时会加啲弦乐器里，特别你例如啲西班牙一啲管乐团呢，佢除咗低音大提琴之外呢，亦都会有大提琴，甚至乎中提琴嘅。咁呢个编制呢，就发觉就似呢个二十世纪作曲家斯达文斯基一首作品叫做《诗篇交响曲》呢，佢就係摒弃咗唔用小提琴，佢有中提琴、大提琴、低大提琴同埋管乐、敲击乐。咁基本上呢，就同现代嘅管乐团呢个编制就差唔多嘅。咁呢个节目呢到呢度为止啦。咁下个星期呢，尽在不言中呢，我刘汉敏仍然会喺个收音机旁边呢陪伴住大家嘅。下个星期见啦。

各位朋友，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来收听一连五集的特辑《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同时呢，亦都希望透过对长征的历史和爱国精神所启发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呢，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咁首先我哋讲讲红军。红军呢个形容词呢，其实是中国嘅军队呢当时借用咗1918年成立嘅苏联嘅红军。苏联嘅红军呢当时叫做 Red Arm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就是工人及农民嘅红军。咁红色呢当然有一个讲法，就是共产主义嘅地方呢觉得红色系一种革命嘅精神。另外一种嘅讲法呢就话红色呢就是要用鲜血去做革命嘅，咁所以叫红军。咁所以中国共产党佢成立一个军队嗰时呢，佢就用咗呢个字，咁佢哋嘅中文呢就叫做工农兵，即係红军嘅工农兵。呢个军队嘅开始呢，其实1927年呢当时嘅秋收起义呢就开始由中国工农红军嘅成立。长征呢件事呢就并冇咁早发生嘅，因为红军1927年当时搞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所谓起义啦，广州啊、南昌啊咁等等。

咁開始慢慢成立嘅軍團咧，又有第一軍、第二、第四、第25，咁好多團嘅。咁去到1934年到36年嘅10月咧，呢一啲喺各地嘅共產黨嘅小組織，可以講話正式嗰隊紅軍啦，同埋各地嘅軍隊咧，小軍隊有幾百人，有幾千人咧，喺度想聚集喺同一個地方。咁所以佢哋原先嘅好多嘅根據地喺江西、貴州呢一帶咧，就輾轉咧，其實好似一個音樂嘅高音譜號咁啊！喺廣州甚至江西，尤其是貴州一帶咧，就轉咗個圈，其實喺度轉咗幾轉咧，就向上一路去，經過四川、陝西咧，慢慢就到達呢個陝西嗰方面同埋陝北。咁當時咧喺河南亦都有同樣嘅軍隊咧，就喺北邊落嚟嘅，所以係好多隊唔同嘅軍隊，最後集合咗喺延安附近，咁聽候指揮。咁呢個就所謂成個咁嘅行動咧，就名為長征。而呢個字咧，係邊個開始用先嘅咧？係毛澤東用先嘅。毛澤東喺1935年，即係長征嘅中間，因為長征係1934到1936年。毛澤東喺1935年咧，佢哋當時開會，毛澤東就用咗呢個字，佢話呢個長征。咁所以後世就稱呢個兩年嘅軍事行動咧，名叫長征。咁我哋今日咧，同埋跟住嘅節目咧，就揀咗一啲與長征呢個故事有關嘅音樂，但係呢啲音樂唔係喺長征期間所作嘅。我哋要明白，當時咁多嘅軍隊支援人員以及人民，佢參與成個行動，咁艱苦嘅行動，點可以喺中間作曲啊？同埋邊度有交響樂團即刻可以演到啊？咁所以後面呢啲大概都係50年甚至60年代嗰陣時咧先寫嘅。但係喺行軍嘅時候咧，因為呢啲軍人咧嚟自各方面，有農民，有啲可能係8歲、9歲、10歲嘅都有，咁要有紀律嘅，咁要有紀律咧，所以有一首好著名嘅歌，後來都用咗喺呢個交響曲裏面嘅，就係當時軍人要學唱嘅3大紀律8項注意，其實就係一啲軍人嘅紀律。就唔好忘記當時嘅中國社會，唔好講話軍人，普通老百姓識字嘅都唔多嘅，冇可能俾一份守則叫佢自己睇嘅。咁背書又好難，所以將呢啲紀律咧化成一首歌咧，全部人都唱。以下我俾大家听两段咧，3大紀律8項注意，即系总共有11個规条嘅。3大紀律8項注意嘅呢首歌嘅歌词咧，一开始就话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3大紀律8項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咁跟住咧就讲呢个8項注意啦。第一，说话态度要好啊。第二咧，买卖价钱要公平。咁所以一路咧就咁样唱落去嘅。佢其实咧就系我哋一个所谓一个旋律嘅公式，所谓一个 melodic formula， 旋律就不断重复噶啦，好似一首民歌咁样，系原创嘅，但系系民歌风格。因为一般农民同埋工人佢嚟参军嘅，其实都系比较基层嘅人，冇可能搞一啲好艺术性嘅旋律俾佢哋唱嘅。咁所以咧，你聽落有少少似民謠，但係係原創。咁我哋先聽一兩段呢個3大紀律8項注意。

刚才大家听到嘅就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係一啲规条嚟嘅。点解我选呢个曲呢？因为以下我播呢个点题嘅作品呢，就係丁善德先生所写嘅长征交响曲。呢、這个作品就係纪律长征嘅。其实佢呢个作品呢，喺1961年就已经写成㗎啦。咁我今日呢係揀选咗三个乐章，第一、第三、第五俾大家听嘅。咁第一个乐章你叫做踏上征途，咁大家可以想象中呢，就係军队慢慢集结，然后呢就开始踏上征途。

开头嘅时候咧，系仍然系即系顺利嘅，慢慢开始，同埋有种将来有啲不明朗嘅方向。咁但系冇几耐咧，就呢个小号开始出现啦，哒哒哒哒咁咧，大家就加速啦。咁大家就会听到刚才嗰个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现，咁就即刻将我哋带翻到去1934年。咁呢个乐章咧就系讲佢哋点样冲破更多困难咧，就向呢个方向去嘅。我而家拣选咗呢个咧。就是麦家洛，我哋香港嘅出名嘅国际指挥家咧，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虽然一个系香港人，一班系俄罗斯人，但系其实丁善德佢嘅乐队配器方法咧，系接近俄罗斯嘅方法嘅，所以俄罗斯人奏出嚟咧系好传神嘅。呢、這个作品咧其实有几个乐队嘅录音噶啦，上海交响乐团最早系1963年黄宜坤指挥过，然后。我哋香港嘅指挥家林克昌喺1978年居然系指挥日本嘅名古屋交响乐团，然后1983年又系日本指挥家福川方一佢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之后陈涉阳指挥过上海交响乐团，甚至我哋如龙大师咧亦都指挥过。我哋今次就听听麦家洛指挥呢个踏上征途。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踏上征途。其实红军是1927年开始由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字简称红军。咁辗转之后呢，去到1947年呢，已经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到今日。所以今日呢，我哋系冇红军呢个队伍喺中国嘅编制。咁头先呢个踏上征途呢，从一个好稳定但係有啲唔知道未来点嘅开始，然后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个旋律喺铜管嗰度，同埋好多铜管嘅声音。咁我跟住想播俾大家听呢，就係第三个乐章。我是跳了第二乐章，叫做《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跳去好刺激的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铁索桥，这个桥在四川的地方今日成为一个旅游点，它是全部找铁索，13条铁索下面摆木板的。当时红军是要冲过这里去对岸才可以继续向上前进嘅，咁啊战争咧系闻说都系好激烈噶，咁结果系冲破咗，咁所以呢个飞夺泸定桥虽然短短地7分多钟啦，但系非常刺激，就系充满战斗嘅味道。咁我哋听一听呢个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这个是第三个乐章飞夺泸定桥，我们已经听到第一第三了。以下我是会跳过第四乐章，名叫翻雪山过草地，当然都是一些很刺激的，然后到第五乐章胜利会师。长征这个故事其实是怎样呢？因为中间的很多部分，尤其是城市呢，是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咁共产党的军队包括红军，佢要经过好多呢啲城市先可以走到上去西北上面呢，佢有时个路线呢系唔系咁直接嘅。有时去到下面忽然间顶住咗，人哋军队人数多好多，又要走返转头。咁所以喺江西湖南一带呢，贵州呢系转来转去，转咗好耐呢先兜返上去，由四川一路上去陕西嘅。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先要走咗两年，整整两年。咁我而家呢就俾大家听下呢第五个乐章胜利会师。胜利会师呢当然係咁多支部队啦。呢个胜利会师呢都好惨烈嘅。因为红军一开始嘅时候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部队，加加埋埋呢大概有88,000人。但係最主力嗰个呢就係中央红军嘅第一军。嗰个呢就其实唔係咁多人嘅，20,000人到。但係总共个人数大概各地方加埋呢88,000人。咁喺行军嘅途中呢，有一啲人好支持呢一种想法嘅抗日同埋要解放嘅呢，途中係越嚟越多嘅，咁增加至据讲係150,000人嘅。但係最后去到延安同埋去到附近地区嘅时候呢，係得返50,000人。其实好多人係去世嘅。咁中央红军呢有几万人呢上到去得返5,000人。咁所以其实係成队军队呢係唔见咗一半以上嘅。咁到咁少人係抵抗国民党当时嘅即係所谓围剿嘅超过100,000军队呢，呢个所谓历史上係军事奇迹呢，係真係一个奇迹嚟㗎。好少可咁样呢係冇俾人完全消灭，仲可以成功重组。然后居然呢个重组嘅军队呢係竟然可以打晒去全国然后统一嘅。相信可能毛泽东自己当时都係一个信念，可唔可以執行呢都係要众志成城。而所以西方人有啲书籍呢係写话革命同埋红军长征呢係一个好浪漫主义嘅精神 ,romanticist, 就话毛泽东係个浪漫主义者，因为佢諗到一啲呢实际上係做唔到嘅，应该正常情况之下做唔到嘅，但最后佢做到。咁只有充满浪漫主义嘅人呢先会有感觉。

嘅，可以讲话勇气啊，同埋几乎系愚蠢嘅勇气，然后用众志成城去成就佢。咁我哋就听一听呢一个胜利会师，你听到咧，即系铜管乐咧就嘈晒噶啦，就好辉煌咁样，去到一个平淡啊，然后又辉煌。点解会平淡呢？因为真系好攰啊！你可以想象中走咗咁耐，所以佢有一啲慢嘅音乐，然后咧又再气氛起翻。最后结束嘅时候，我觉得系有啲似俄罗斯嘅穆索斯基嘅展览会中图画嗰种结束嘅气势嘅。咁大家听下呢个作品咧。

多谢大家听咗三个乐章嘅丁善德长征交响曲。呢、这个交响曲除咗佢个历史同埋政治社会意义之外呢，喺音乐上呢其实都一个好大嘅成就。因为喺1961年写呢个曲之前呢，除咗有一两位作曲家，包括江文雅呢位作曲家，佢系写过大型嘅交响乐队嘅作品，同埋王志好早年好早年嘅留学美国嘅，佢写过一首怀旧，但系都唔系咁长嘅五个乐章咁庞大嘅作品，喺交响乐创作，喺中国交响乐创作呢、这个真系可以话系前无古人嘅，而且作品非常成熟，而且佢个手法咧系好接近。虽然丁善德冇去过苏联留学，但系佢喺上海嘅时候系有苏联嘅老师咧系教佢呢个配器法嘅。咁我哋喺后面。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好似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
0: 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我哋听过新闻之后咧，就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今日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咧为你拣嚟一首德国嘅失乐作品，系布鲁克写俾三重奏嘅八首小品编号83入边嘅 B 大调第七首。呢套音乐咧创作年份系1910年，即系20世纪啦。不过音乐仲系典雅细致，又孟德尔逊嘅风格啊。咁阵间就交俾单簧管演奏家希尔顿、中提琴家金井信子，仲有钢琴家域玉斯合奏啦。然后咧有俄罗斯嘅管弦乐作品，系尼古拉齐尔品嘅《远方的公主》前奏曲。呢一套音乐咧系为一出戏剧而写嘅，而呢一出戏剧咧系讲到一位年轻诗人去到遥远嘅地方追寻佢梦中嘅公主。咁阵间交俾比利尼诺夫带领嘅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至于而家想先同你听下李斯特嘅超技练习曲啊。李斯特是19世纪的钢琴明星，技巧超凡，还风采迷人。他在1838年首次出版一套12首超技练习曲，1852年就推出修订的版本。阵间我们听一下其中第七首，标题叫做《英雄》，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一样，是建基于降E大调的，是有附点节奏的进行曲，气质高贵。我们现在听一下钢琴家张浩辰的演奏。

在过去两年，耳听三重奏已经赢得多项国际重要奖项，包括慕尼克 ARD 国际音乐大赛冠军和观众大奖、墨尔本国际室乐比赛冠军，还有格拉茨舒伯特与现代音乐国际比赛冠军。这一对室乐团体2019年在德国科隆成立，是钢琴三重奏，以耳听作为团名，象征用心聆听音乐。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这一对三重奏演绎贝多芬、阿伦斯基和海顿的三重奏作品。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又嚟到星期日下午嘅时间啦，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今日咧为你拣选咗《唐尼采蒂》嘅歌剧。唐尼采蒂系一个意大利嘅作曲家，佢同罗西尼同埋贝里尼绝对可以称之为 Bel Canto Opera 美声歌剧入边三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唐尼采蒂佢出生自意大利嘅 Bergamo 贝加莫。小时候的他家境清贫，并不是音乐世家出身，但是他的天分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被埋没，因为千里马最紧要遇上他的伯乐。在18至19世纪，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德国作曲家 Johann Simon Mayr， 他见到唐尼采蒂的天分，于是就给他全费的奖学金，收了唐尼采蒂作为他的学生。史曼迈尔这个老师一生中写了接近70套的歌剧，绝对是一位多产的歌剧作曲家。而这一点对唐尼采蒂作为一个歌剧作曲家的影响非常深远。唐尼采蒂在19岁那年，就是因为这位恩师史曼迈尔的帮助底下入读了波隆纳学院。唐尼采蒂就是在波隆纳学院读书的时候，只不过是用了6日的时间而已，就完成了他第一套的歌剧创作 Il Pitmalione 不马龙。故事呢描述古希腊神话入面一个精于雕刻的国王。但是这一套歌剧绝对不是他的成名作。在唐尼采蒂短短51岁的生命入面，他从未听过这一套歌剧的首演。非常之巧合的是，唐尼采蒂同他老师一样，一生中写了接近70套的歌剧，当中有51套都是在拿不勒斯首演的。唐尼采蒂的歌剧一直是以喜歌剧为主，而且全部都大受欢迎，但是他在1830年所创作的悲剧作品就获得全球歌剧界的认同，就连他的老师 Simon Mayr 亦就着这一套歌剧的成功称呼唐尼采蒂为 Maestro大师。往后的唐尼采蒂亦都创作了很多出色的歌剧，当中包括了 Don Pasquale 老柏斯春、 Lucia di Lammermoor 云端南山，还有我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一套在1832年所创作的 L'Elisir d'Amore 爱情灵药，这些都是他最为人熟悉的作品。在1838年，唐尼采蒂所创作的歌剧 Poliotto 受到当时拿不勒斯国王的反

反对，因为种种的宗教理由而且禁止上演。一怒之下，他决定要离开拿不勒斯，并且去到巴黎。他将这一套歌剧 Poliotto 改编成法语的大歌剧 Les Martyrs 烈士。唐尼采蒂他在法国的这一段时间，仲将另外一套大热的歌剧 Lucia di Lammermoor 云断南山翻译成法文。仲有另外一套大家都较为熟悉的了，男高音要唱出九个高音诗的 La Fille du Régiment 军团的女儿，亦都是一套法语的歌剧。在1840年代，唐尼采蒂在拿不勒斯、巴黎、罗马和维也纳当中不停穿梭，坚持地创作和演出不同的歌剧。最后在1843年，唐尼采蒂被确诊脑脊髓梅毒，还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他是在1848年去世的，当时的唐尼采蒂只不过是得51岁。今天的歌剧世界，我为你带来的爱情灵药 L'Elisir d'Amore， 唐尼采蒂在1832年只是用了6个星期来创作，首演是在米兰的 Teatro Lirico 那里举行。由首演直到现在，爱情灵药依然是唐尼采蒂其中一套最受欢迎的歌剧剧目之一。要数到当中最出色的演出，绝对可以数到1900年在米兰的史加拉歌剧院，由当时的大指挥家 Arturo Toscanini 和巨星男高音 Enrico Caruso 卡罗素担任主角的一次演出。当年的 Enrico Caruso 他唱出那首咏叹调Una furtiva lagrima， 偷洒一滴泪之后，就获得全场雷动的掌声。往后的日子，爱情灵药和 Nemorino 这个角色就成为 Caruso 其中一个最常演出而且最受欢迎的歌剧剧目和角色之一。 Caruso 曾经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演出过17个的乐季，有10个乐季都是演唱 Nemorino 这个角色的，可见爱情灵药和著名男高音 Caruso 的关系有几咁密切。好啦，讲咗咁耐，不如呢就让我喺呢度为大家简短咁介绍一下爱情灵药 L'Elisir d'Amore 嘅故事内容啊。爱情灵药入面嘅角色包括男高音 Nemorino， 一个好普通冇乜学识嘅平民，佢爱上咗女主角女高音 Adina， 一名富家女，家中有屋又有田，样子甜美而且知书识礼。另外还有 Nemorino 的情敌男中音 Belcore， 一名军官。跟住还有男低音 Dr. Dulcamara， 他是一名医生，查实就是一个川州过省四处行骗的一个骗子。还有女高音 Janetta， 他是女主角 Adina 的好朋友，是一名农家少女。第一幕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一条意大利的小村落那里。在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一班农民辛劳过后终于可以坐低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远处凝望着 Adina 的男主角 Nemorino， 一开始就唱出全套歌剧第一首的咏叹调。这一首亦都是非常有名的咏叹调 Quanto è bella，意思就是说女主角 Adina 样子多么甜美，多么动人，抒发她对女主角的爱慕的同时，亦都讲到自己几咁无用，几咁不配。她和女主角 Adina 在一起这个想法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在这个时候，女主角 Adina 她拿了一本故事书为大家讲故事。男主角 Nemorino 又走去听一份。这个故事描述特里斯坦追求那个高傲的伊索尔德，即是 Tristan und Isolde 的故事。故事又说在绝望当中，巫师给了一樽爱情的灵药 Tristan， 喝了就可以得到 Isolde 的芳心了。 Adina 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有点无稽，现实生活怎会有一些这样的爱情灵药呢？相反，男主角 Nemorino 听完之后，他就重燃希望，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会有爱情灵药。突然远处传来军队的鼓声，
原来是三

发展 Del Core 呢个男中音带住一队军队嚟到。男中音见到 Adina， 立即咧就为佢献花，唱出呢一首嘅咏叹调 Come Palide Vezzoso。内容咧其实系想喺众人面前向 Adina 表白，又讲到自己有几多丰功伟绩，希望可以打动 Adina 嘅芳心咁话。但系 Adina 听完之后反应模棱两可。愤怒的 Nemorino 见到眼前的情敌 Belcore 已经向 Adina 表白甚至求婚，实在无可奈何。一直没有勇气向 Adina 表白的 Nemorino， 他就趁着这个和 Adina 独处的机会，终于滔滔不绝地讲出他心里面的感受。他们唱出这一段合唱的选段 Chiedi a Laura Lusinghiera， 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Adina 话自己又像风又如流水，非常飘忽，唔会停落嚟㗎。佢崇尚嘅系自由，仲叫 Nemorino 不如死心啦。但系 Nemorino 就话自己就如流水一般，死都要冲向大海，系冇办法改变嘅，就好似对 Adina 嘅心一样，永远都唔会改变。场景一转，号角声响起，男中音Dr. Dulcamara， 他从一架非常漂亮的马车入面走出来，表面是一个医生的他，实际是一个骗子，四围告诉人他有一个灵丹妙药能医百病，而且价钱便宜。他唱出这一首男中音的咏叹调 Udite Udite Orustici， 各位乡亲叔父大家听着，目的当然是要介绍他手上面的所谓爱情灵药。当 Dr. Dulcamara 推销完他的灵药又准备离开之际， Nemorino 突然冲了出来，他们会不会有神话故事 Tristan und Isolde 入面那种的爱情灵药卖呢？居然有人蠢到送上门， Dr. Dulcamara 又怎会不把握这个机会呢？这个时候 Nemorino 用了他身上面所有的钱，即是一个金币，买了这一瓶爱情灵药。 Dulcamara 就告诉 Nemorino 知，爱情灵药的药力要在一天之后才会生效的，原因很简单，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给 Dr. Dulcamara 远走高飞。他还说当灵药生效的时候，所有女仔都会爱上你的。但是 Nemorino 就说，我只是为了 Adina 而喝这个爱情灵药，而当时的他根本不知道他喝了的只不过是一些很便宜的波尔多红酒。 Dr. Dulcamara 他走了，男主角 Nemorino 急不及待要喝这一瓶爱情灵药。喝完灵药的他非常开心，开心到要唱歌。在这个时候他和 Adina 相遇， Nemorino 觉得 Adina 很快就会喜欢他了，表现得相当突出，继续开心唱歌。 Adina 见到 Nemorino 如此冷淡，真的令到他很生气，而且莫名其妙。在这个时候，这个沙展 Nemorino 的情敌 Belcore 又再次出现，他向 Adina 求婚。 Adina 为了要激怒 Nemorino， 故意答应这头婚事。 Nemorino 觉得自己喝了爱情灵药，完全没有将这一头婚事放在眼内，听日你就会喜欢我的了。 Adina 见到 Nemorino 的反应，他就更加生气，细估不到沙展 Belcore 刚刚收到上头的消息，他要同军队即晚离开这个村落，婚礼要改期到今日晚上。但是咪住先， Nemorino 的爱情灵药要听日才见效，眼见自己心爱的人当天晚上就要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痛苦但又冇晒办法的 Nemorino， 他呼天抢地咁希望 Dr. Dulcamara 可以再次打救他。而第一幕就是在这里落幕。刚刚为你介绍过的是唐尼采蒂的歌剧《爱情灵药》第一幕的剧情。今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录音，演唱女主角 Adina 由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

演唱 Bel Core 有男中音 Dominic Cossa 歌萨，演唱 Dr. Dulcamara 有嚟自美国嘅男低音 Spiro Malas 马勒斯，有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佢带领住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嘅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有唐尼采蒂嘅歌剧作品《L'Elysée d'Amore》爱情灵药嘅第一幕。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的有唐尼采蒂的歌剧作品 L'Elysée d'Amore 爱情灵药的第一幕，为我们演唱女主角 Adina， 有著名女高音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意大利男高音巴伐洛提演唱， Belcore 有 Dominic Cossa来自美国的男中音戈萨演唱， Dr. Dulcamara 有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低音马勒斯 Spiro Malis， 有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带领着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的演出。就让我马上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爱情灵药第二幕的剧情。去到第二幕，在女主角 Adina 的浓妆里面，众人为 Adina 筹办了一个婚前的庆祝派对，合唱团他们唱出 Cantiamo Facciamo Brindisi， 一同高歌一同畅饮。 Adina 他还跟 Dr. Dulcamara 唱歌助兴。派对完毕， Nemorino 刚刚在这里碰上 Dr. Dulcamara， 他心想机会来了，今次一定要找 Dr. Dulcamara 给他一瓶更好更快见效的爱情灵药。但是 Nemorino 已经没了钱了，但是 Dr. Dulcamara 就决定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Dr. Dulcamara 最后答应他会等他一个小时去筹钱。垂头丧气的 Nemorino 就在这里偶遇到沙展，他的情敌 Belcore。 Nemorino 说他很需要钱， Belcore 听到之后就建议他不如你去当兵，只要签了这份卖身契就可以得到 20 scudi， 即是20个银钱。 Nemorino 就算几不愿意，为了 Adina 他都甘心签下这张卖身契。搞笑的是，没什么读过书的 Nemorino在合同上面画上一个交叉。场景一转去到农庄的广场，在广场上面， Adina 的好友 Janetta 女高音，她和一班村姑们围在一起学是学非，谈论的是 Nemorino。 这班村姑听闻原来 Nemorino 有一个有钱的 uncle 刚刚过了身，还留了一大笔遗产给她，知道 Nemorino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富翁了。村里面每一个女仔都为她献殷勤，甚至想嫁给她，那无他的希望可以做个有钱太太嘛。刚刚签下了卖身契的 Nemorino 在 Dulcamara 的手中买了很多的爱情灵药，喝到醉醺醺的她根本都不知道她 uncle 已经过了身，以为身边的女仔呢对佢咁好全部都系因为爱情灵药发挥功效。佢唱出 Dell'Elisir Mirabile， 这神奇的灵药。女高音 Adina 见到呢一班姑娘对 Nemorino 表现得如此热情，简直系莫名其妙。Adina 从 Dr. Dulcamara 身上得知，原来 Nemorino 为咗自己作咗咁大牺牲，为了爱情灵药，为了得到 Adina 的放心，他牺牲自己将自己卖身给军队。 Adina 知道之后非常内疚，而且大受感动，并且流下眼泪。男主角 Nemorino 他从旁见到 Adina 流泪的那一刻，感慨自己虽然第二日就要从军，没办法和 Adina 相遇。

但是阿迪娜为他留下的眼泪代表了阿迪娜对他的爱，让他死而无憾。 Nemorino 就唱出整套歌剧最为人熟悉的这一首咏叹调《偷洒一滴泪》 Una furtiva lagrima， 歌词的最后一句 Si può morir， Si può morir d'amore。

卖身契。阿迪娜从沙展男中任 Belcore， 即是他原本的未婚夫，从他手上拿回这一份 Nemorino 卖身的合约，并且交还给 Nemorino。从此 Nemorino 就恢复自由了。而恢复了自由的 Nemorino， 下一步当然就是想跟阿迪娜进一步发展。Nemorino 问阿迪娜，咁而家你仲有冇其他嘢同我讲啊？阿迪娜就戏弄佢，冇啦，冇嘢讲啦。男主角激得要死，仲话如果系咁，我宁愿作为一个军人死去。听到咁样，阿迪娜咧先至向 Nemorino 表达自己嘅爱意，戏弄完一番，两个人冰释前嫌，有情人终成眷属。Belcore 男中音佢再次出现。见到自己的爱人和 Nemorino 亲密地拥抱，当然不快，但是他依然满有自信，另觅对象。圆满的结局之余， Nemorino 依然感谢这个 Dr. Dulcamara， 他觉得这段姻缘是拜爱情灵药所赐。而 Dr. Dulcamara 则继续向众人推销，讲到真的一样，说他的爱情灵药就是这么犀利。整套的歌剧《唐尼采蒂的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就是在这里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是爱情灵药第二幕，也是最后一幕的剧情。今天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揀选了这个经典的录音，是由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带领着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的演出。演唱女主角 Adina 由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著名男高音 Buffalotti。 演唱 Belcore 有 Dominic Cossa 来自美国的男中音戈萨。演唱 Dr. Dulcamara 有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低音 Spiro Malis 马勒斯。马上为你送上唐尼采蒂的爱情灵药的第二幕。

多谢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嘅有唐尼采蒂嘅歌剧作品《爱情灵药》嘅第二幕，亦都系佢嘅最后一幕，为我哋演唱女主角 Adina， 有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演唱 Belcore。有来自美国的男中音 Dominic Cossa 过杀，演唱 Dr. Dula Camara， 有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低音 Spiro Malice 马勒斯，有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带领着阿布斯安合唱团和英国室乐团的演出。今天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多谢你的收听，下个星期继续会有卢景文教授同大家见面，下次见，拜拜。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八月二號，有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是英國作曲家 Arthur Bliss 布里斯的生日了。他是在1891年在倫敦出世的。布里斯在1910年入讀劍橋大學的時候認識到阿爾加，而阿爾加的音樂都對他帶來深遠影響。之後布里斯在皇家音樂學院跟隨史丹福特學習，沒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布里斯就在軍隊裡面擔任步兵。战后布里斯的事业发展顺利，他的作品令英国听众觉得新奇，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写给不寻常的组合演出的，反映出斯达拉文斯基和法国六人团的影响。不过在20年代他的作品就更加倾向阿尔加的风格，在1922年写成的色彩交响曲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1934年布里斯尝试创作电影音乐，之后的十年当中他又写出了两套成功的舞台作品，就是芭蕾音乐《围攻王旗》和《戈尔巴斯的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里斯担任过英国广播电台的音乐总监，而他最后的创作是在1972年首演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变形变奏曲》。今日亦都系意大利作曲家 Pietro Mascagni 马士康尼嘅逝世纪念日。马士康尼14岁嘅时候先至正式开始学音乐嘅，16岁嗰阵就发表咗第一首交响曲啊。之后得到贵族嘅赏识，获得资助去到米兰音乐学院留学，跟随庞基耶利学习。1888年，马士康尼以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获得出版商嘅作曲大奖。两年之后，这套歌剧在罗马成功上演，还立即在意大利各地引起一阵热潮，令马士康尼成为继威尔第之后最受爱戴的意大利作曲家。马士康尼简短而清新的写实作风为同时代的作曲家带来莫大影响，但是马士康尼的事业在这次成功之后就没办法更进一步了。他往后创作的歌剧包括《朋友狐狸之》和《假面》，都比不上《乡村骑士》咁受注目。晚年他曾经将歌剧《尼禄王》献给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士康尼就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同党，而被夺去所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马士康尼晚年贫病交加，在81岁的时候，他就在罗马的小旅馆当中逝世。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放尼尔是在2025年4月29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这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他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的音乐厅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的巧思，有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和李斯特的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欢迎你收听这一集的《人约黄昏后》，今个星期仍然有我谭绮文为你做主持。这个周末我们刚刚踏入八月份，在小的时候通常都觉得是最热的月份。虽然现在全球暖化，可能其他月份的温度都非常之高了，不过八月的炎热天气亦都没有减退的。在音乐的角度来看，所创造的热情和激情的情绪可以媲美炎热的夏天。为了配合八月的天气，今日大多数为你揀来的都是这一类音乐。但是有时都会有些比较静的音乐给你休息一下的。首先会为你带来两首有拉丁风情的乐曲。

先系丹麦作曲家 Jakob Garda 姜德嘅嫉妒探戈 Jealousy Tango， 系喺1925年嘅创作。最初系为一部丹麦嘅无声电影嘅配乐而写嘅，后嚟因为大受欢迎而红遍全球。音乐本来系要描述恋人之间复仇嘅心理同埋情绪嘅互动，喺入面融合咗浪漫哀伤。以及激昂的切分节奏，即是 syncopation， 亦都有一种吉卜赛的自由感。到第二首带来的将会是巴西作曲家 Villa-Lobos 罗博士的巴西巴克风组曲第一集 Bachianas Brasileiras No. 1入面的第八首咏叹调叫做 Modena， 是巴西的民族歌曲的一种。不过我哋今日会听到嘅版本系由一对大提琴合奏 London Cello Sound 为你演奏嘅，一齐嚟欣赏下。

We've heard two tangos. Firstly, Jealousy Tango by Danish composer Jakob Garde, and then Villa-Lobos's Modena from his Bacchiana Basilares No. 1. Both were performed for you by the cello ensemble London Cello Sound. 啱啱聽過兩首，先后系姜德嘅《嫉妒探戈》（Jealousy Tango），之后系 Villa-Lobos 罗博士嘅巴西巴克风组曲第一集入面嘅《Modena》。而家再嚟一首活力充沛嘅敲击音乐，系巴托嘅双钢琴与敲击乐奏名曲入面嘅第三乐章《不太快的快板》。咁明明有钢琴，点解我话系敲击音乐呢？因为巴托在音乐入面将钢琴就当做敲击乐器来运用，他着重于敲击性的和弦和充满冲击力的节奏，并不是以它来弹奏抒情的旋律。另外入面还有用定音鼓、木琴、大鼓、三角铁、小鼓、大锣，还有我们所谓的查查 cymbals， 我们又一起来听一下是不是非常之有魄力。为我们演出的钢琴家有 Stephen Kovacevic 和 Martha Argerich， 还有两位敲击乐手 Willie Goodsworth 和 Michael DeRue。

We've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Allegro non troppo, from Bartók's Sonata for Two Pianos and Percussion. The pianists performing for you were Stephen Kovacevic and Martha Argerich, playing together with two percussionists, Willie Goodsword and Michael DeRue. 剛剛聽過有 Stephen Kovacevic 同 Martha Argerich 兩位鋼琴家 聯同兩位敲擊樂手 Willie Goodsword 同 Michael DeRue 為你演出巴托的雙鋼琴與敲擊樂奏鳴曲裡面的第三樂章。來到這裡，我們可以唞一唞，為你送上一首比較柔和的樂曲，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Andante Cantabile， 原本是他第一弦乐四重奏入面的第二乐章。 不过完成作品17年之后，柴可夫斯基将佢改编俾大提琴独奏同埋弦乐团演出。音乐嘅主题系融合咗一首优美嘅乌克兰民谣《尼亚佐爵》，乐曲就带有斯拉夫民族嘅一种忧伤，俾听众嘅感觉系简单而真诚。 今日为我哋演出嘅大提琴家系马友友，佢会联同马素尔指挥嘅匹兹堡交响乐团一齐送上柴可夫斯基呢一首乐曲。咁呢一个录音喺1992年系赢得过格林美大奖入面嘅最佳古典独奏与乐团演奏奖嘅，请大家细心欣赏。

店员好好人，帮佢揾咗一套管弦乐嘅版本，仲话俾八岁嘅小朋友听：嗱，你跟住第一小提琴同埋长笛嘅部分去弹奏，就会听到主题噶啦。店员亦都揾咗史达拉文斯基自己所编制嘅四手联弹版本，俾呢一位八岁嘅小小钢琴家。今日我哋会同大家分享《木偶的命运》入面嘅四个场景入面嘅两个。由第一部分揀嚟嘅係嘉年华会，入面係熱闹嘅市集庆节音乐，所以係用咗好多铜管同敲击乐嘅。去到第二场景就係木偶皮亚洛希卡 Petrushka 嘅房间，入面我哋会听到痛苦同埋扭曲嘅音符，係描绘木偶被赋予灵魂之后所感到嘅孤独、悲伤同埋绝望。大家一齐欣赏。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

欢迎翻到嚟人约黄昏后嘅第二个钟头。你今日嘅主持有我谭以文。喺呢一个小时，我会继续一啲热情、激情同埋热闹嘅音乐。我始终觉得探戈嘅感性同埋心情系令人热血沸腾噶。仲有好多时代表探戈嘅红色同埋黑色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嘅对比，所以会继续为你拣嚟两首探戈音乐嚟开场。我哋再有请夫妻档 Alexio Bax 同 Lucio Chong 演出，仍然都系四首联弹嘅版本，不过今次两首探戈系由佢哋自己改编嘅。仲有更特别嘅地方系，其实佢哋每一次演奏呢两首皮亚苏拉嘅探戈都会有啲即兴嘅段落噶，所以每一次演奏嘅曲目都有少少唔同。你所会听到嘅录音系唔

会再被重复的。我们将会听到第一首是《未来的命运》，是皮亚苏拉首次突破，将传统探戈和西方音乐的和弦撮合，创造出新探戈的曲目之一。而第二首《探戈二号》是来自皮亚苏拉原本在1985年写给两把吉他的探戈组曲，入面所用的半音阶和自由速度的变化，令到这一首音乐比起《未来的命运》较为感性。我们再一起欣赏巴克斯 Alexio Bax 和丁允熙 Lucio Chung 的演奏。

我哋平静一下先，听下一个比较文静嘅组合。佢哋拉奏嘅系一首温和嘅乐曲，不过并冇离开爱呢个话题噶。巴格尼尼所写嘅《爱情二重奏》入面有吉他作为背景以及稳定嘅节奏，而小提琴就会模仿男方同埋女方嘅对话。入面嘅段落分明，分别有开始、要求、同意、胆怯、欢乐、争执、和平、爱的启示、分裂以及分离。又睇下你听唔听到咁多个唔同嘅部分。为我哋演出嘅系小提琴家圣约翰同埋吉他好手温宝格。

啱啱有小提琴家圣约翰以及吉他好手温宝格为你演出巴格尼尼的爱情二重奏。好了，跟住除了音乐激昂之外，这一首作品用的乐器亦都非常之明亮的。一首比较现代的小号协奏曲，是由法国作曲家亨利托马斯 Henri Thomas 在1948年的创作。在近代小号文献入面，它是最具代表性、技巧难度极高，但是色彩独特的经典法国作品之一。入面充满浓郁的印象派气氛，又有爵士乐和加勒比海音乐的风情。我们今天会听到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与华彩乐段》。托马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靠在咖啡室、影院甚至是妓院里面为客人弹奏音乐而为生。他写音乐的宗旨是要由心而发，而且是要为广大民众而写的。他这个宗旨明显非常之成功，因为他之后入读法国巴黎音乐学院的时候，在1927年就赢得了罗马作曲大奖。在他创作这一首小号奏鸣曲的时期，是他对战争非常失意的时间，所以音乐入面他加入了很多大张旗鼓的音乐。现在我们就欣赏下小号演奏家梅基路联同长野健带领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你演出

0: Pianist Alicia de la Rocha has just performed for you the final works in today's episode of Tunes to Remember. Those were pieces from a Cuban-American composer, Joaquin Nin-Kumel, in Volume 2 of his Tonadas, a collection of folk-inspired short pieces. 鋼琴家德拉羅查為你演出過尼恩庫爾梅爾的一套托納達斯 Tonadas 第二冊入面一共四首民族短曲嚟到呢一度，今日嘅人約黃昏後就要結束啦，亦都結束咗兩星期由我譚以文為你主持嘅節目。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1: 星期三下午3点嘅斯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放尼尔系喺2025年4月29号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呢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嘅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佢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嘅音乐厅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 莱比锡布涅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同格斯塔特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嘅巧思。由巴赫嘅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同埋李斯特嘅里程碑之作 B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2: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点15分，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八月二號，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是英國作曲家 Arthur Bliss 布里斯的生日了。他是在1891年在倫敦出世的。布里斯在1910年入讀劍橋大學的時候認識到艾爾加，而艾爾加的音樂都對他帶來深遠影響。之後布里斯在皇家音樂學院跟徐士丹福特學習，沒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布里斯就在軍隊裡面擔任步兵。战后布里斯的事业发展顺利，他的作品令英国听众觉得新奇，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写给不寻常的组合演出的，反映出斯大拉文斯基和法国六人团的影响。不过在20年代他的作品就更加倾向艾尔加的风格，在1922年写成的色彩交响曲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1934年布里斯尝试创作电影音乐，之后的十年当中他又写出了两套成功的舞台作品，就是芭蕾音乐《围攻王旗》和《戈尔巴斯的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里斯担任过英国广播电台的音乐总监，而他最后的创作是在1972年首演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变形变奏曲》。今日亦都系意大利作曲家 Pietro Mascagni 马士康尼嘅逝世纪念日。马士康尼14岁嘅时候先至正式开始学音乐嘅，16岁嗰阵就发表咗第一首交响曲啊。之后得到贵族嘅赏识，获得资助去到米兰音乐学院留学，跟随庞基耶利学习。1888年，马士康尼以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获得出版商嘅作曲大奖。两年之后，这套歌剧在罗马成功上演，还立即在意大利各地引起一阵热潮，令马士康尼成为继威尔第之后最受爱戴的意大利作曲家。马士康尼简短而清新的写实作风为同时代的作曲家带来莫大影响，但是马士康尼的事业在这次成功之后就没办法更进一步了。他往后创作的歌剧包括《朋友狐狸之》和《假面》，都比不上《乡村骑士》那么受注目。晚年他曾经将歌剧《尼禄王》献给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士康尼就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同党，而被夺去所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马士康尼晚年贫病交加，在81岁的时候他就在罗马的小旅馆当中逝世。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That was pianist Alfred Cortou performing Debussy's Children's Corner。 法国钢琴家过度方才演出的是德布西钢琴组曲《儿童乐园》，跟着是一套三首联编歌曲，名为《三首惟用叙事曲》。这里不是浪漫时期由肖邦兴起的钢琴叙事曲，而是中世纪法国任由诗人叙述关于爱情、民间传说、战争、史诗等故事或者抒情作品，亦有戏剧性和幻想的片段。这三首叙事曲文字来自15世纪法国诗人惟用 François Villon， 他一生故事精彩，在巴黎因为智慧犯下杀人罪，但后来得到查理七世的皇家赦免，得到德布西欣赏的三首诗作以中古法文写成。德布西细腻的配器有木管乐、竖琴和弦乐，强化了第一首对不忠情人的怨愤，第二首对圣母的虔敬，和第三首的调皮。英文旁述之后为大家演出的有男中音普兰替，以及由恩格布拉克指挥的法国电台乐团。 We'll return to plenty more piano works

0: 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星期日晚10点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咪嚟紧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喺度同大家一起分享好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咁踏入八月份的星夜乐逍遥，首先出场的呢就是有西班牙作曲家路迪高的作品，肯定会令今个夜晚加添多少少清新同埋愉悦气氛的竖琴小夜曲协奏曲。咁而家就请一齐欣赏竖琴好手 Catherine Michel 联同由 Antonio de Almeida 指挥的蒙地卡罗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标题叫做 Estudiana 学生街头乐队的第一乐章。

That was cellist Jiang Wang and guitarist Yuren Sersher performing Sibelius's Etude in A Minor, Opus 76, Number 2. 西部流士嘅一首原本写俾钢琴独奏嘅 A 小调练习曲，作品76第2首。咁头先欣赏到嘅呢，就一个改编咗俾大提琴同钢琴合奏嘅版本。咁拉奏大提琴嘅呢，就系王健，而负责吉他伴奏嘅系 Yuren Sersher。 由芬兰嘅音乐，我哋又转到去美国嘅作品，选嚟嘅呢，就有伯恩斯坦嘅代表作。West Side Story 夢斷盛世。

包括就是改编自他的一首键盘作品的抒情调 Arioso， 以及由他的一首小提琴音乐所改编而成的快板。送走了 Fiocco 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是有格拉苏洛夫的创作。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将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由这位俄国作曲家笔下非常之优美的这一首 D 大调第一音乐会圆舞曲。

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在 Valery Polyansky 的领导之下的演出，欣赏过格拉苏洛夫的 D 大调第一音乐会圆舞曲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永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0: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适合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2: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00，香港电台第4台。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就系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巴洛克时期威尼斯作曲家韦华帝曾经写过超过500套嘅协奏曲。大部分都是采用三个乐章快慢快的模式，而里面慢的第二个乐章往往都是给到人一种停一停、唞一唞气的空间。

Music by Edvard Grieg.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his Violin Sonata No. 3 in C minor, Opus 45, with Augustin Dumay on violin and Maria Joan Peres on piano. 充滿咗挪威氣息嘅一首小提琴作品，格里格嘅 C 小調第三小提琴奏鳴曲，作品45。咁刚才欣赏到呢，就是里面的第二个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 Augustin Dumay， 而钢琴伴奏呢就是 Maria Joan Peres。 小提琴音乐之后，我们是有哈察杜良的芭蕾舞作品，想送给大家的呢就是有他的 Spartacus斯巴达克斯里面非常之浪漫的一段慢板，一段双人舞 Adagio of Spartacus and Phrygia。

And that was clarinetist Martin Frost with his interpretations of Five Lieder by Brahms. May Night, Maiden's Song, My Sleep Grows Ever Quieter, Alone in the Fields, and Like Melodies. 欣赏到呢就有单簧管好手 Martin Frost 联同钢琴伴奏 Roland Pertinen 嘅演出，为我哋带嚟咗布拉姆斯嘅五首艺术歌曲，包括呢就有《五月之歌》《少女之歌》《我的睡眠日渐轻微》《寂寞的原野》同埋《如同旋律牵引我》。 听过布拉姆斯嘅音乐之后，接住落嚟，我哋有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斯嘅作品，特别适合喺呢一个夏天晚上静静地欣赏嘅呢一首充满咗夏夜抒情气氛嘅《致音乐小夜曲》（Serenade to Music）。

You've just heard an orchestral version of The Serenade to Music by Ralph Vaughan Williams, with Vernon Handley conducting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ondon 爱乐乐团在 Vernon Handley 的领导之下的演出。佛翰威廉斯的致音乐小夜曲很温柔地又将今晚两个小时的节目带到一个尾声。我是伍明文，好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祝各位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四首乐曲，分别是沙菲尔重奏演奏莱尔的名古屋马林巴，小提琴家巴里特联同钢琴家爱德华斯合奏何韦斯的摇篮曲作品编号9第一首，以及高息树带领布达佩斯室乐合奏团送上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小夜曲，又名为大组曲，作品编号 K361 的第四同埋第五乐章，以及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西贝流士的悲伤圆舞曲，作品编号44。接住落嚟，你会听到徐慧以二胡演奏刘天华的病中吟，以及费兹的联篇歌曲《让我们献上花环》，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圣桑嘅浪漫曲，作品编号67，由元昊演奏家德维尔以及钢琴家阿薯坚纳西演绎。之前我哋仲听到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史丹福特嘅《公义的灵魂》。以及鋼琴家帕拉亞彈奏巴克的 C 小調第二法國組曲，作品 BWV 813。接著下來你會聽到海頓的 D 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編號64第五首，別名雲雀四重奏，為你揀來的是哈根四重奏的錄音。而完結這個小時的是約翰瑞特創作的哪有歌曲更甜蜜，由福星合唱团以及伦敦市交响乐团在莱顿的指挥下演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高大儿弦乐四重奏，演绎海顿嘅 D 小调弦乐四重奏，别名艾德帝，作品编号76，第二首。而之前嘅系艾信霍斯嘅《天国的羊群》，由莱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你会听到舒曼嘅三首幻想小品，作品编号73，由单簧管演奏家基尔联同钢琴家摩亚演奏。之后有韩德尔嘅 G 小调管风琴与弦乐协奏曲，作品4第一首，由基斯道化士指挥和声与创意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尼科尔森。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过四首乐曲。首先是罗征以古筝弹奏何占豪的《茉莉芬芳》，之后是法朗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丹克一起演奏。拉威尔的《富普兰之舞》当中的小步舞曲，为你揀来的是布莱兹指挥克里夫兰乐团的录音，同埋格拉斯的第十八练习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你会听到巴克的声唱剧《我心意满足》作品 BWV82， 由加迪拿指挥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演奏，担任独唱的是男低音哈维。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大家拣嚟三首乐曲，分别系布拉姆斯嘅 A 大调小提琴第二奏鸣曲，作品编号100，由小提琴家卡弗确斯以及钢琴家黄宇佳合奏，泰利文写俾无通奏低音伴奏嘅第三长笛幻想曲，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吹奏，以及舒曼嘅森林情景，作品82里面嘅第三首孤独之花，弹奏钢琴嘅系福劳道斯。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福星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帕特嘅神星，以及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为大家送上几利亚尼嘅 A 大调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作品编号85。

嘅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67。之前仲欣赏到一首名为《超君怨》嘅古调，由高胡演奏家刘光伟以及广州乐团民乐小组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听到阿尔班尼斯嘅一首名为《马略卡》嘅船歌。呢首原本写俾钢琴独奏嘅作品，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佢亲自演奏。之后有 D 史卡拉蒂嘅 D 大调键盘奏鸣曲，作品 K430，由罗斯以古键琴弹奏。而呢个小时完结之前，你会听到小提琴家普尔文以及钢琴家卡年奴合奏史达拉文斯基作曲，并由杜树坚编曲嘅意大利组曲。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由佛瑞创作嘅 G 大调第二船歌，作品编号41，由阿姆兰为我哋送上嘅演绎。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即将要为你带嚟嘅两段音乐系德布西所写嘅《波特利亚之诗》，五首 CD 七十里面嘅第三同埋第五首。即将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比奥，弹钢琴嘅有卡道树。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Vibrato 震音。

Vibrato 呢个词汇经常被译做震音或者震动音，喺弦乐器嘅意思就最直接简单，即系以左手摇动手指、手腕或者手臂，稍稍改变音高。喺管乐器就以调节进入乐器嘅气流或者改变嘴唇张力、嘴对簧片或者吹嘴嘅压力嚟到调节。声乐上嘅震音就较难定义啦。通常广被称为震动音或震音嘅系强度同音高同时波动，

0: 不过要注意的是，过度改变音高于演出和声乐家本身都不健康。声乐上有震动音是当今西方艺术音乐的常态，短暂的克制或者不采用有特别的表达意义。有时声乐家要重现早期音乐的表演风格，可能会节制甚至不用震音。现在听紧的是女高音却比演出汉德尔神剧《弥赛亚》第三部分的《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联同由帕洛特带领的泰云纳合奏团演出。好，感谢你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re connected. We all do our best with what we have to achieve a bright future together.